0: 我在伊朗那个亚顿斯的江东的，在前面讲呢，有了去伊朗的去沙扎木这里去正经。这里讲 one day 我们讲要做这几多伊朗呢，伊朗的 president 我去卢公好去给中间还都叫我 Abraham ICC 到去的 Terra 呢，应该有了包亚的没讲呢，正好有得讲呢，能几天两天。
1: The delusional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has always made these kind of threats. But without a doubt,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will certainly deliver a decisive, crushing, painful, and regret-inducing response to these actions and behaviors.
0: 古代每土子能够找到资源都好厉害，得到三一家一毛，我其中找一度能我把他的壳，我到某天找 Royal Commission 找，再给某厂找，就是厂主持人就能叫了 Antisemitism 贴，就是厂这种就给广播，都正是等当代这落找就给某创作找，就一毛拿到开得了厂到一家跌破，厂到一家落得开了，我就封包了，只封包。贴撑到阿达菲勒一旁的话 ，man cuff， 要真的都只能那用技巧做上，啥搞呆呢？那 suffers， 我要那路窄呢？都只能那这里找等道路子，为了还能到时在一秒那沙的空气用么？那也么塌了都了呀？我拍到了都贴找一路子么好？找呆呢我不太的去。这个正做阿路子，做着给我草原的荒漠，就这跑政府自己不摸。这代表我当年做个吃了就离狗路上一点，做成到的那草地。对哇，这些的车。古早古年年都那一塌墙了，路上爆发都一毛头了，走路再有毛的能毛准备的，站起给工厂为了好了几年就能取得这台。到毛的只能我撞到去看要看住，到毛热的来的车的到我撞到脚印了，到有气到那了的话这。那上老村才穿那这的。是趁我带我大家，我找到了大家，我多呢，估计一家是趁我去某本书做到这，还对啊，都政府拿登台出呢，因某本书了，我得用到这，那就给我吵架呢。这里头呢，到了我脑子想，真我不了解，都政府 country liberal， 估到了几多一家在切，我冇好偏，有了我得用学个，就到就给我吵架呢，这里。只不得能摸你写东西，嘛你莫还不落到卡多呢，赶住段子。贴早得能叫侬用了，我搞想要的我操，就要找找子。这里讲了个报道的，得能摸侬用我操，到了大家我段子呢，用真实的么子给包弄的，几天就摸赚了做叫风波。到了在我摸得能了，找这么个去了就讲段子。这里我找 Matthew Valley， 我要读哪？我去找好了哪？到天门找路在，我带着路努，头我 Jackie 生，那路上哪等车子呢？到了城西，我坐带上是车了，开一点。谁要为了家？这里我找没带路呢？这阿姆我操，到段子天，还有我的家，个那到带上城了上车过段子。
2: Our recidivism rate obviously remains stubbornly high, and that's being perfectly frank. And I think.
0: 这里边的说是这个报道还对，因为没得人了，这个没查到段子贴。原来被报的电脑贴一家牛更高了，原来贴了莫拉特上走到和莫得是成了了位，莫到站到也我就得人了，这个没查到。Yasmin Cutley, we are now suffers to not choose your touching sinner, Pierre de Nelusanga, that dollar, what is young tongue, had dear shay, your touching sinner, poor gushy the dear tear, poor your moist get back your jello, battle, they ning a got long dollar, your touching sinner, take a lick a jay. We don't have that little more Christian.

0: 煞车早一个时阵的保姆卡来得在 Mexico， 古道边你要带一个时阵的保姆发保姆卡从三国做做 New York Friday 温宿，第个阿鲁州你都我有叔叔必须得来 Mexico City 那路查是得 Azteca Stadium。找路在中国这个是叫鸟你找找 FIFA 的 President 这个老婆婆带 Visa 我找自己不一切能那到把能贴着 reference 呢我找了就带着 America 国带我去这个是对呢那白路带着我去就去你要带这个是对着保证 Mexico 呢国家一路带着我你要这个是对着保证差不多贴过到末这个是叫鸟你找找带个比天猫这个车生造这个是到这个年生有人代表某参照这个是对了的 Mexico City 转折的社中的家 Mexico 故意一路的钱我去转的白路的钱我去的这个是对的包容那天故意要低路的钱我天里故意的第二张的这个是对的包容那是大家关注说是等着保安的一路 junior club 我没得能我好了你在那 Mexico City 那大摩是等着保天摩参加的摩巴那就能是等着保容世界的了还能在里家了得让这里去大摩晒那就能是等世界的了还能那么是等着多面该还得那都都呢你晒那都这想看够了那点
1: para ellos sería una experiencia maravillosa
2: for them it could be a wonderful experience even better because it's happening in their country
0: 就他都来了这个要一个 experience 融很多来这有要得要融 trap 来我到处去中来来路得钱哦可有啥还得有要得要融 trap 来的别的话得有的也没有证据查不来但是有的也去摸摸我做多些更高的为了好的在前 Mexico 就给去的这个时间就包容讨论的故事像一生一波也有招呢这顾摸帮手是得到容贴顾报道还得到抓了一家抓太正正查不来呢根据时间的包我来到摸 Maradona 呢和还得 Hands of God别的话的呢莫碰是多闹一路大家要路说我是的去参加马尔多纳找路在那种事的 Francisco Alfanos 过到某晒天那过到找这只某后了某晒这个事的呢 Alfanos 可以的
3: Maradona was incredible.
0: And I can go because the tickets was very, very expensive.
3: I think.
0: 过去没公司忙，遇到个在等个比那几趟了，过啥在飞翻了，我就有没得忙着，在在一个是等着

0: zu SBS.
1: Knock, knock, Capital One Bank guy.
2: Wow, Charles Barkley?
1: I just moved into the neighborhood. Can I borrow some Wi-Fi?
2: Sure, Chuck. That's what the Capital One Cafe is here for, open 7 days a week.
1: Oh, can I use your ATM? My dog Walker only takes cash.
2: Anything for a neighbor.
1: Can I try the cash phrase?
2: Sure, take it for a spin.
1: There's no fees or minimums on Capital One checking accounts.
2: Nice, Chuck. I'll take it from here. Capital One, what's in your wallet?
3: Terms apply. Visit CapitalOne.com/bankguy for details. Capital One and a member FDIC.
4: 你好，我是小东，做 SBS Radio 帮 program 听，那么的话，只能话做保安那样，有啊，他在那个 experience 在车个弯那样来，白色个那天，啊，就是他那种写他在个了讲啊，小东做 SBS Radio 帮 program 听，他们就还在那个在节目在车个弯过那边个只能那样，一只能单车就还帮你对你话说的，冇改就坐在带听那样。 可能讲他个他个真系种写的，那写的个到时都听那个啊，也好像就被啊，真系蒙写的听，故事一扎就啊，做得带叫了啊，discipline又都坑了，叫了宝宝又都坑，听也个到在个人生听。那但是总之呢，这个啥那个他们是还早，个只个在车个完了呢啊，为了家个听了冇在听的哈，用了家是个别开别人去。
5: 이제 protocol로 로마 구인나 군인이 exercise 나야 이 구인가 됐다 구인가 됐다 해야지 구인이 이제 돼야 나야 이제 요 라우르로 나야 이제 이제 고고 하루 정도 돼야 이제 와 요 라우르로 이제 요 모서 됐다라 요 백넷 돼야 해 백이냐 되잖아 백은 뭐 하루 이제 백 뭐는 게 이제 그럼 이제 그것도 뭐 이제 나 그것도 뭐 이제 또 나 이제 그럼 우주도 하루 되나야 这种的角落啊，对，这个的那件呢，这种的角落很，也，古代的这样的结果，别去啊，那些，过去去啊，就那早给古毛哩，不然就去种结果，有就把菜呢去烤了呢，这个木去一边，一弄了之后，这个木烤的木的木的，那个啥，那那样的，有你啊，exercise就要求。 有嘛牛肉就要煮包，OK，搞煮包，别提的个要锅里加，搞了提的缸里，结果这里么，加了提，这，我们阿，我们阿靠，我是呢，嘛牛里边呢，这个么靠我，伊这，搞呢那话，加了提里个加，阿这搞了类似，靠白木屋啊，落地铁加了提呢，在靠新岛铁，你在靠呢那话，木器啊那么一点。
4: 各种各样的菜，OK，各种各样的菜，这，你，我那个路线人就接种是，那那样，这样的个就冇得冇得，老跟人家头路提，跟我头路带，那那样，就呢，你上了可能很紧，靠个路线人就个，包括都是，要靠过的地方呢。在开幕我
6: exercise 那个我呢，就从那里去听，有到买的家有到冇得对的家个。
5: 有冇有说法？那些在搿么讲的一路club那样来着？搿么搿么故事啊？搿么在一club了，到那些也一个进去了啊，一个什么新生，也搿么在club里上海呢？就来去一个新生，也搿么到新生夜里搿新到那样，也搿么搿一个新生，也搿么在么club啊？考古局么那么有得几啥种么那样啊？搿么club那些搿么新生，搿生就搿用到是说呢？搿一弄搿样就。 路阿路铁就是种一种水，那那样，可是种了也是个种毛，就是那个我们去到好了，也开过那么过去种的好不多坑一个，有毛上一个有砖墙开上水，那几个娃那么就有 sport 自己跟一些那些在呢，但是那么你种的路铁那么，你种的话得可以到叫坑，搁了乌鸡，那样，也可以到路铁，就那么路老老搁了很多的乌鸡。
4: เดี๋ยวเรามองจะแอปเดี๋ยวก็มัวก็มัวจ้อยก็เทียร์ลีน่าไปจุดนั้นเดี๋ยวก็วัดตัวเจ้าว่าเจ้านั่นแหละเจนี่อียาเลยก็อุดร้องเจนี่มัวรู้เช่นนะเดี๋ยวก็วัวเจ้าว่าสวัสดีก็ห้องคงนั่นแล้วก็มัวอุดร้องชี้เดี๋ยวก็เจ้าเราต้องเราเจ้าตกเกียร์เลยมัวเราจะเกียร์ชุดเดี๋ยวเจ้าเจ้าก็มัวเจ้าทุกเช้าเราจะนั่งเจ้าก็มัวเจ้าเจ้าชุดเดี๋ยวเจ้าจุดจงนี่พะพาลังสิ
6: สาธารณะเดียวอยู่มอจ้าสุขใจสายอ่ะอืมยี่เจียวว่าอยู่ตัวอยู่เฉยอืมอ๋อเจียวเดียวสามกองอ่าจ้าอ่า community น่ะเราอยู่

0: 原来那白天里出到了我的上希望个白莫子给到到的地儿咋的呢别的话在白到去但是成了头了来 Alexander 告诉我要读了叫我去的后来 Countering Violence Extremists 在路途查 Department of Homeland Affairs 到下的 SPS as Mindset 的第七集呢应当把这了去的这了白的能力度我的手有啊莫给就转到了路奇迹我有啊几个工厂了要多了多个这种菜那倒还得啊
1: We work out what an individual needs、whether that's、counseling, mental health support,、housing, education, employment, and work up an individual plan, and then、get the individual the supports they need to help them get back on track.
0: 希望个来到木干台，希望个来到瓦后里。特别人个到了，找对人个都拿了买一家之意。从今来这边么人贴个把脚叫了把着对人喏，个来这个了我到了能力库。你看这些的。
1: What we're trying to do is change people's behaviors so that they're engaging with society in a positive way.
0: 别来人达到我的用了希望个，让到对人的基本，个是草木叫的基本要知道的嘛。贴个木我的 activities 了，我到站到呀，我八个来莫碰死，我到路能力苦。有人要做动手术 ，SBS 是猫眼睛脑白天里到木弄做海的。叫好了，来要叫注意 countering violence extremists 了 CVE 了是叫注意，我了带炸，找找路注意我朋友啊，是给工厂，记得忙着了都拿好要来家贴，好要来去贴。贴好有时录起了在家那里家那在教室了都说这是什么 Olivia D.I.O. Real 说到 SBS as a Minds 这股要为什么才能蒙说到 SBS Radio 蒙 Program 来这些录起好查出这里那都跟蒙了是超我写的我们能到你的 sbs.com.au/mong 叫别卡 subscribe 我就共享好 Facebook page 的 SBS 梦收录到期了 Fighter 小时的各地梦应用我见到了根本方式我 download SBS audio app 做这个系统的地到不能录制的了到不能录制的了到要用贴星期多